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头！我真爱听主的故事，圣经记载的故事。是的，这个时阵要跟你讲到一个故事。伊只有讲到一个老妇的人，伊有一个查某囝，才18岁呢，就离开老母真远的所在，唔知影去到落去。3年过了后，老母就是在那里很少念的。有一天，这个老母就自己拿了很多张的箱，就是他自己的箱，下面写着一句话，这样说，我还是疼你，就打在各所在大街的小巷。一天晚上，这个查某囝拄好在对舞场内出来，忽然抬起头来看起相片，伊就安静看，下面写着：“我也阁是疼你。”伊看顶面，哦，是我老母的相。伊就知影已经离开伊3年了。伊伫遐受了真大的感动，流着目屎，就偷偷躲去到伊的厝内了。等伊到厝内。

从来唔把锁门，无一日无退你修你的城坡。你看你边头的热烧水，甲饼干，也阁是新的，逐日拢伫遐退你换，并且伊阁讲了一句话：我已经原谅你的无知了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不想到你有一位在天顶的白上帝，他是这样的疼你疼我，他每天在听候你活道灯，耶稣基督的恩门是每天在那开着，他恩望每一个人都来，并且还愿意饶恕因一切的罪，只要你肯悔改离开罪恶。

这个时阵请咱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隔日山会疼》。为什么一句拢无讲？点点的底下推着阮的白十字架，一步一步的硬骨骨他，甘愿推阮受害。耶稣，亲爱耶稣，受苦耶稣，为什么连一句话拢无讲？甘愿为着阮来受害？

主耶稣有赐予咱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要叫咱彼此相听。伊也为咱定了一个律法，乃是叫咱互相担当别人的担当。因为相听，袂话只伫言语甲舌头顶面，总要伫行为甲诚实顶面。看见兄弟双向，就着伫财物顶面帮助你。应该看兄弟姊妹的担当，就是家己的担当，好咱随时去背着别人的担当。不必以为伊的担当是伊的，我的担当是我的，我只会背我家己的担当，别人的担当我就无差别咯。我家己的担当太大，就根本无需要去想背别人的担咯。唔是安尼，咱大家人无必担过家己的代志。要别过别人的代志，望着上帝恩典的人是伫真颂扬的中间，结果显出因快乐光鲜的效恩，不是按照力量，乃是给了力量。当然一般的情形是照着大家人所有的，不是一照伊所无的。底下互相平均，你现在。有就帮助那些别人无的，别人的有将来也会换人补家己的不足，也是帮助咱。一最高最少的也无有存，最少的也无有欠。主耶稣实在为着咱做了好的榜样，伊本来富足，却为着咱成了双向，好咱因为伊的双向通成做富足。其他的担当也是安尼，兄弟姊妹软弱，咱应该就伫遐担当。而且唔是伫遐来批评，而是表示，甚至亲像基督是因为愿意担当别人所受的辱骂、所背别人的痛苦，甲疲劳的人当快乐，甲哀哭的人当哀哭，也亲像保罗一样，有一堆软弱，我无软弱呢。有一堆跋倒，我无着急呢。

耶稣基督早日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是这样的。耶稣听你接纳你，伊愿意加做你最知己的朋友。这是属母亲文化系是98.7的 DYFR FM 所播送的。本电台是无分宗族、无分宗派、非常热心的福音电台。

朋友，你心中有痛苦吗？有挣扎吗？你是不是感觉人生无意思呢？不知道这条路要怎样走下去呢？耶稣讲，凡劳苦的人会通到我家来。耶稣讲，凡有担当的人，我就赐予你安息。耶稣讲，在我内面有平安，你会通到我家来。耶稣讲，在我内面有喜乐，我就赐予你安息。